0: 就说爱
1: ，why why why，
0: 来老婆，再换点，再换点，再换点，再换点。
1: Passa le charnier, passa le charnier.